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长颈鹿宝宝出生的过程吗？小长颈鹿出生时，首先露出来的是前蹄跟头，几分钟以后，它被往前丢了出来，脚落下，椅背着地，在几秒钟之内，它翻了个身，让身体立起，但腿却藏在身体下面。这时，长颈鹿妈妈会很狠心地抬起细长的脚，踢它自己的宝宝，小长颈鹿被踢得四脚朝天。小长颈鹿若站不起来，这激烈的过程就会不断地重复。站起来的挣扎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小长颈鹿终于用颤抖的脚站了起来。在这时候，长颈鹿妈妈再一次踢它的脚，主要的目的是，她希望小长颈鹿能够记得刚刚是怎么站起来的。因为在广大的原野中，小长颈鹿必须尽快地站起来，和其他的鹿群在一起，这样才安全。如果长颈鹿妈妈

不教小长颈鹿赶快站起来跟他们一起生活的话，喜爱猎食小长颈鹿的狮子、土狼、豹还有野猎犬会很快地捉到它。亲爱的朋友，您是否觉得长颈鹿出生的情形跟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有很多相似之处？有几次我们好像才刚刚试着站了起来，但是又一次的被击倒，那是上帝在帮助我们，要我们记得刚才是如何站起来的，是上帝在催促我们要在他的庇护看顾之下能快快的进步成长，一直与他同行。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2: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

0: 好的喂养这一批，把另外一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飞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A beleza que existe.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向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2: 佳音乐 o v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

0: 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从前有一个伶牙俐齿的人，他当众夸口地说，本人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艺，但是我非常擅长奉承，平生有一个心愿，立志要将1000顶高帽子带给我最先遇到的1000个人，现在已经送出了999顶，就剩下最后一顶了。这个时候有一位长者听了之后摇着头说，我偏不信你那最后一顶高帽子用什么方法也戴不到我的头上。这个人一听就立刻拱着手对那位长者说，这位先生说的极是，小的从南到北闯了大半个江湖，看过了无数的人，但是像先生这样秉性刚直不喜奉承的人为师没有见过呀。那位长者听完这话，用手摸了摸他的胡须，洋洋自得地说，
2: 你真算得上是了解我的人呐。
1: 没想到长者的话一说完，那个人立刻哈哈大笑地说，瞧，我这最后一顶高帽子刚刚已经给您戴上了。没想到这位长者因为一时不察，也让人戴了高帽子。圣经上提醒我们，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专心的在等。

0: back then, back then, back, back then, back then,
1: back then. 在悠悠扬起的回忆歌声里，我忍不住想告诉你一段。

想跳过现在的生活，没想过多年后却发现这成为乡愁。他很在乎承诺，没想过多年后没比较多联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个人去应征工作，随手将走廊上的纸屑捡进了垃圾桶。他的这个举动

恰巧被路过的考试官看到了，因此他得到了这份工作。原来获得赏识很简单，养成好习惯就可以了。另外有一家商店终年灯火通明，有人就问了，是什么牌子的灯管那么耐用啊？店家说，没什么，我们只是灯管坏了就换而已。原来保持明亮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常常更换，养成好习惯就可以了。阳光、空气和水，倘若哪一天都没有了，终日天暗，呼吸困难，或天旱不雨，或许到时候我们就会更加倍的珍惜了。亲爱的朋友，不是所有的事情皆理所当然，必须多一些细心、用心和爱心，才能使事事顺利。也让我们养成好习惯，相信会有更多的好事临到你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

找不完的睡，刚跑不完的腿，跑了整天当然也觉得累，控制不了别人的嘴，至少还能够选择背。你说的对，到他醒来后就奶在全身而退。你说的对，人口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节，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世人通常会轻视软弱者，而欣赏刚强的人，但是保罗却强调，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怎能这样说呢？他知道，当他自己体力、知识与能力已全然耗尽时，他必须完全依赖上帝那永不匮乏的恩典。所以，每当他完全信赖时，他就如沙漠中之旅客丢下那滴水不剩的水壶，因为他已经遇见有永流不绝的清澈泉水的绿洲了。内地会的创立人戴德生牧师深深体会软弱得力量的秘诀。有一次，当朋友极力地推崇内地会的成就时，他说，对我而言，上帝似乎在这世上寻找最软弱的人来为他工作。当他找到我时，他说，这个人真是软弱，我想他可以。上帝所重用来成就大事的，都是最软弱的，因为他们全然仰赖上帝。我们是否已经学会完全放弃穷乏的自我，而向上帝汲取无限能力的秘诀呢？

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像善变的星座，或是天真的儿童。我想送你一朵白玫瑰，像震动季的纯洁。我想送你一杯黑咖啡。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正在为他的作品做最后的修饰，有一个朋友在一旁看着。隔了一段时间，朋友又来看他，发现他仍然在忙同一个作品，但是却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更动。朋友就问，这些日子来你不是专刻这个雕像吧？米开朗基罗回答说，是啊，我一直在精雕细琢这个雕刻，修修这里，磨磨那里，使这里更柔一点，使那边的肌肉更突出一点，让嘴唇更富于表情，使手臂更显得有力。这个时候朋友说，这些在我看来并不那么重要，只是小事一桩吧。米开朗基罗则说，也许这些都是小地方，都是小事，不过注意小地方能够让一个作品更完美，而追求完美就不能说是小事一桩了。人在上帝面前应该如何呢？上帝曾经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也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吧，他盼望我们在他面前是忠心的。上帝啊，你不能容忍你的儿女耽于逸乐，所以你要我们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态度负责，为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金钱、精力与才干负责。我们不要成为睡眼惺忪的懒人，而要成为刻苦耐劳的上进的人。主啊，你总不丢弃我们，又常鼓励我们，我们的努力是不可少的，然而也是因着上帝的扶助，才能够使万事成为可能。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纽约有一个卖气球的人，他先把白色的气球放到空中，接着把红色气球放到空中，之后又再放了黄色的气球。过不久，孩子们都聚集到他的身边，看他怎么吹气球，怎么把气球变成各式各样有趣的造型。这个时候，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小朋友来到他的身边，问他说：叔叔，黑色气球也能飘在空中吗？卖气球的人回答：当然，任何颜色的气球都能漂浮在空中。气球能够飘扬，不是因为气球的颜色，而是因为气球里面的东西。圣经上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亲爱的朋友，人生如同气球一样，不会因为肤色或者高矮、美丽或者英俊而有什么不同。只要有一颗美丽的心和丰富的生命内涵，就能活出亮丽的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在沙漠中旅行，有一种可怕的陷阱叫做流沙。如果不幸遇到流沙，深陷其中，这个人越是挣扎，下沉的速度越快，慢慢的，从脚踝、膝盖、腰，渐渐的，整个人都淹没了。其实，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深陷流沙并非完全无法脱离，只要上半身向前倾斜，改变重心，双脚自然会浮出沙穴，再慢慢的反复移动，深陷沙中是有机会可以挣脱的。遇上流沙是如此，而面对生命的流沙是否也是如此呢？在经济困顿、失业率高涨的今天，许多人因为失业找不到工作，顿时失去生活的重心，身心痛苦就如同掉入流沙一般，越陷越深。是不是让我们换个方向，改变重心，再慢慢反复移动，让自己挣脱深陷的泥沙？当失业或放无薪假时，换个思考，充充电，参加在职训练，或者是培养第二专长，将来一定会有个不一样的明天。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换个角度想想吧，人生一定有出路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2: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1: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哦。今天在日常乐听室中要来跟您分享久违的日本的流行音乐，而且也是很久没听的一种音乐曲风，叫做 City Pop。 如果有在关注台湾近期的音乐圈动态的话，可能会发现在前些阵子有一位日本的 City Pop 女王来到台湾参与音乐节的演出，而这一位 City Pop 女王就是大冠妙子。我想她也是非常多人接触 City Pop 的起点，我自己其实也是，所以今天就要以他为主轴来跟您分享他的音乐作品。那首先想要跟您来分享的是1977年的《都会》，收录在《Sunshower》这张专辑当中。

这几年 City Pop 我觉得在世界各地都非常的盛行，在台湾也是如此。不管是许多的音乐人喜欢用 City Pop 的曲风来创作，或者是说他们在自己的创作当中使用了 City Pop 的音乐元素，像是合成器啊，或者是节奏等等的，我觉得这些年，台湾人应该都对这样的声响是不陌生的。那这首《都会》，我想也是我们提到 City Pop 的时候，常常都会听到或是想到的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已经常常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音乐了。那这一首呢，就是大冠庙子的代表作之一，而且好像在一些 Reels 短影音当中，也常常听到这首歌被当成配乐吧。来聊聊大冠庙子他个人的故事。我觉得像是他那一辈的音乐人，对我来说都是神一般的存在。有谁呢？像是大冠庙子、山下达郎啊，我自己非常喜欢山下达郎。然后还有竹内玛利亚。那除此之外，其实大冠庙子也曾经跟坂本龙一合作，这也是今天在节目后半段中想要来跟您分享的。不过，在首先先来跟您聊聊他跟山下达郎相遇的情景，而这也是许多人津津乐道也很喜欢的一个故事。他们的第一次。

相遇是在一间店里。那当时候，当店家打烊之后呢，山下达郎他就拿起吉他开始自弹自唱，而大关妙子就觉得，哎，这个人很会唱歌，音乐非常好听，就很好奇他是谁，于是就开始聊了起来。那接着呢，山下达郎就邀请大关妙子一起组团。但有趣的是，大关妙子在访谈中也曾经说，山下达郎喜欢的音乐并不完全是他的菜。举例来说，Beach Boys 非常知名的一个美国的摇滚乐团，还有一些老歌，其实，大关妙子没有这么喜欢。可是，在音乐上面，他们尤其是在创作上，他们算是有共鸣，所以才会一起组团，而且也成为了1970年代很重要的一个乐团。他们两人加上村松邦男等人组成了 Sugar Baby。虽然这个团他们发行的专辑并不多，可是绝对是世纪代表之作。那更特别的是，这个团并不是单一主唱或单一乐手，而是有不同的创作者与主唱。像是山下达郎，他是主唱，但他同时也是写歌者，他也是乐手，大关妙子也是。所以在他们的专辑里面，你会听到非常多元的创作，甚至是不一样的歌声，也让专辑更加的丰富吧。那在1975年的时候，他们就推出了唯一的一张专辑《Songs》。是由大龙永衣与山下达郎共同制作的，里面有非常多也是脍炙人口的歌曲。好像有时候在看音乐圈的发展，不管是国外或是国内，很多经典的团都是昙花一现。可是这个昙花一现指的不是他们就只红这张专辑，然后后面的都不红，而是他们可能就只发行了一张专辑，然后这张专辑就会被当成宝，但他们各自在音乐圈的不同角落发光发热，甚至继续为这个音乐圈来贡献。所以像 Sugar Baby 也是，他们在1975年发行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专辑之后，在1976年就解散了。不过这张专辑留下来了。那接下来要来跟您分享的歌曲，就是这张专辑中的《Sad Day Melody》，歌名可以理解成“美妙的旋律”。这首歌是由大关妙子跟山下达郎共同作曲的，那两个人在这首歌也同时担任主唱，而歌词呢，则是伊藤英次、大冠还有山下一起完成的。所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一首歌吧，《Sad Day Melody》。

刚刚跟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是 Spade Melody， 来自于1975年的 Songs， 由大关妙子与山下达郎一起创作，而且他们也一起唱了这首歌。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像是很要好的好朋友一起玩音乐，非常快乐的感觉。但其实对当时候的大关妙子来说，蛮有压力的。他也在访谈中提过，每次跟山下达郎一起站上舞台都会被他的歌唱能力震折，可是也对自己的声音感到不安，而这个不安竟然一直延续到他四十几岁。我在看这段故事的时候蛮感同身受的，当你自己也是一位会演奏音乐的人，然后你跟你的好朋友一起玩音乐玩得非常快乐，但有时候其实确实是会感到不安的，会觉得我还够好吗？这不是一个竞争关系哦，而是会去思考我是不是可以再更好，我还够好吗？那这个也会让我很想要再回头去听听大关妙子在这个时期的录音或者是他的现场演唱作品，因为当他带着这样的不安，意味着他仍然与这样的感受共存，站上舞台，那它呈现出来的是什么呢？这也让我去思考，我们常常都会觉得你在台上要演出，你一定要准备得非常完美才能上台，是没有错。我也觉得如果是一位要去演出或者是说你要去到任何一个重要场合，你绝对要尽其所能的做好万全准备，但是好像永远没有真的准备好的那一天。那以前在看待舞台或是看待上台演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其实常常会被困住，被困住的是我还不够好，我有资格站在这里吗？常常会这样子去想，然后带着这样很大的不安站上去。但是到了现在，我开始学习也学会，我不知道学会了没，但是起码还在学习的过程中，去拥抱那一些在台上的每分每秒。那个每分每秒未必是完美，未必是完整的，可是它是真实，它是活生生的。我觉得真实跟活生生的这个特色在当代好像越来越少见了。当科技越来越发达， AI 越来越发达，很多本来人才做得到的事情电脑都可以帮我们做到了，这让人的灵魂好像慢慢消失在这个世界或是我们呼吸的空气当中。除了人挤人的地方，你可能会感受到很多人，可是真的有灵魂吗？对我来说，那个不完美其实有时候是灵魂存在的证据。所以我们在听大关妙子的四十几岁或是那之前的录音的时候，如果听到一些不完美，听到一些不确定，我反而会越来越觉得它很珍贵。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许也是如此吧，我们的生活没有办法如此的完美，总是会有一些挫折，一些不完美，甚至留下一些小遗憾，但这就是生命，这就是生活吧。好，那我们再来听听大关妙子的作品。在 Sugar Baby 在1975年解散之后，隔年他就推出了第一张

个人专辑《Grace Geese》。那接着是1977年的《Sunshower》，也就是我们开头听的那首歌。接着是要跟您分享的《Minone》，这张专辑在1978年所发行，而我们要来听的是凌晨4点钟（4 a.m.）。

4 AM 来自于大冠庙子，收录在专辑《悯弄你》当中。这首歌也是蛮常听到的，也是来自于大冠庙子。有没有发现，其实，大冠庙子的歌，或是说 City Pop， 真的很常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只是我们未必知道这个是谁的作品吧？接下来想要来谈谈他跟另外一位音乐家的故事，也就是坂本龙一。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在大冠庙子出道没多久就开始了，像是今天开场听的 Sunshower 就是由坂本龙一负责整张专辑的音乐统筹以及编曲，那刚刚的 4AM 也是坂本龙一的编曲。不过关于两人的故事，我想要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的，音乐人之间的合作总是要找到属于他们的沟通模式。那大冠庙子的分享里面就会发现，他跟坂本龙一的合作或是沟通非常的抽象，这个真的很困难，我来谈谈吧。大冠庙子他说，他可以用风景向坂本龙一形容他想要的声音。举例来说，我想要有一种法国的海岸的感觉，这里我觉得看起来像是淡紫色的黎明，还有退潮之后有一只马在沙滩上狂奔。我们现在听可能会觉得，哈，你在说什么？但是他说完，坂本龙一想一想，就可以编出接近他脑中那个景象的音乐。我在读这段故事的时候也觉得很有趣，因为像是我自己在教会有在敬拜团服事，那我们就会常常聊到说，最抽象也最难理解的沟通跟表达，就是我要有一种下雨的声音的感觉，我要有一种，这里听起来应该有点潮湿。然后乐手或是负责带整乐团练团的老师或是人 band lead， 他就要去想说 OK， 如果要潮湿的感觉，那我们到底要做什么？这样的沟通非常的抽象，然后需要反复的确认核对，才有办法达到彼此觉得接近的这个方向。但没有想到大冠庙子跟坂本龙一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沟通的，所以我读到的时候觉得非常有趣，但也完全的展现他们两个人的默契、音乐品味还有他们的喜好可能非常的接近，也让他们能够用这种方式来沟通。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再来听两首歌曲，同样是来自于 Minone 当中的作品，一首叫做突如其来的礼物，以及海与少年。我们在听的时候可以想想看，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什么是突如其来的礼物呢？

一首突如其来的礼物，第二首是海与少年。第一首突如其来的礼物，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我觉得编曲听起来比较像 R&B 的风格一些，但真的很好听，而且在里面使用了许多真实的乐器。我现在在听音乐，我很容易被真实的乐器吸引，因为那个才有人味啊。除此之外，也因为这个编曲的风格，所以我听到我会一直想到 Stevie Wonder。 但是大关庙子的唱腔还有混音，甚至是音色表现以及语言，它真实的就是一首日文歌，是一个由日本的音乐家所编出来的作品，这个也是坂本龙一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直接把时间去往后移，我们刚刚听的都是1970年代的作品，接着我们要走到2010年。这一年大关庙子跟坂本龙一继续合作了，可是他们推出了一个风格完全不一样的专辑，这张专辑叫做舞刀，舞刀就是歌的意思。我们前面听起来都很 City Pop， 可是这30年间两个人各自做了很多的事情，尤其坂本龙一的音乐风格整个有了极大的变化。当然他是带着他原本所有的音乐底蕴去发展，可是确实很不一样。而这次的合作是大关庙子他主动邀请坂本龙一来推出的作品。他说他主动邀请坂本龙一做这张专辑，是希望透过两个人的演出来突破自己在唱歌上面的限制，而他也感觉到当他们完成了这个创作，他唱歌变得更自在了。所以我就在想，哇，这一位歌手他唱了30年之后，他仍然在继续突破自己，寻找往前走的方法，好像还是在个不安里吗？有时候那个不安未必真的是一件坏事吧，那个不安与不稳定反而成为了推进我们向前的力量。所以我们就来听听舞刀这张专辑。而这张专辑也是我开始在深入涉略坂本龙一的专辑的时候，让我眼睛为之一亮的作品。因为就我认识的大关庙子，他是一位唱 City Pop 的人，而我刚开始认识的坂本龙一，可能就是从他的电影配乐或是他的钢琴作品来入手。所以我就在想说，哇，这两个音乐风格如此多变的人，他们到底是如何合作的？当然后来更深入去认识坂本龙一才知道，哦，不好意思，他以前其实是玩电子乐的人。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合作。可是对我来说，

不知道您听了两首歌曲有什么的感觉呢？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蛮震撼的，因为这跟我熟悉的大关庙子很不一样。他的诠释还有音乐变得非常的干净，也跟坂本龙一，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刚刚提到坂本龙一年轻的时候其实是玩电子乐的，组了一个乐团叫做 YMO，我本人也非常的喜欢。可是好像随着年纪增长，随着他们探索更加认识生命之后，变得越来越纯粹。所以就像这一张合作的专辑《舞蹈》一样，他们一个只用钢琴，一个只用非常纯粹的人声去诠释音乐。非常的动人。那这张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曲，其实本来都是纯演奏曲，是坂本龙一本人的作品。而大关庙子将这些作品拿去重新填词，去感受音乐，填上歌词。这让我又想到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他们过去在合作的时候是大关庙子形容描述一个场景，然后让坂本龙一去为他编曲。现在好像是反过来了，坂本龙一给他一个作品，让你去感受，为他填上歌词。哇，光想就觉得很浪漫。我指的浪漫是在音乐上的浪漫，他们真实的透过音乐在对话，用音乐还有词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而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也觉得哦。真的好好听哦！大关庙子的声音虽然变得更纯粹、更单纯，但是情感更丰厚、更加的丰富。而坂本龙一的钢琴声也完全的衬在里面。而这点其实也跟大关庙子的人生还有他的居住地有关。我们在听 City Pop 的时候，毕竟这种音乐。会盛行的年代正好是在日本经济泡沫化之前，所以听到会很有都会风格，然后会想到有着漂亮霓虹灯的城市夜景。可是大关庙子他常年居住的地方是神奈川县的夜山，他在这里静下来，参与除了音乐之外各式各样的工作。我想这个或许大大的影响了他的音乐吧。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最后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歌曲，同样是舞蹈舞里面的《Alive》。我们就在下周同样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
2: 你怎么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有用的橘、梨、柚树，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
1: 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

个路口，要数，要等下一个路口，不可能永不出现。错了一个音，就再错一个，一路错下去就对了。歌像世界一样严酷，狠狠鞭打那些不认命的人，但也只有在歌里你可以呼吸，只有在歌里你可以照顾那些在现实中碾压你、抛弃你即被你抛弃的人。你就是一首歌，但你唱出的是另一首。这就是为什么

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2: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

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他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0: 有人说，上天所赐给你的每一个挑战，其实都是祝福的开端。有一朵小花生长在一棵高大的榕树下，它一直受到这棵树的荫庇，也乐得生活在榕树带给它的安稳之下。有一天，榕树居然被人用斧头给砍倒了，小花朵难过得不得了，它哭着说，
1: 我的保护失去了，以后谁帮我挡风雨呢？

0: 这时候有一只小草就对小花说，
1: 你不要哭嘛，没有关系啊，大榕树不在了，阳光还在啊，以后太阳就会用它的光照耀你，还有雨水会滋润你，我相信啊，你一定会长得比以前更高更漂亮呢。
0: 果然，小花一如小草所说的，它经过了太阳的照耀和雨水的滋润，长得比以前更高更漂亮，而且它还渐渐地散发出一股迷人的香味，连路人看了都赞不绝口。圣经上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只去做那些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就永远也得不到突破与进步。唯有勇敢面对，尝试工作上的新挑战，您才能够精益求精，好上加好。因为最美的成果往往都是源自于最艰困的环境，经过了人生中的挑战与磨练，往后的您必定会更加的与众不同。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算命先生自称赛神仙，这位算命先生夸下海口，不需要别人开口说话就能够算出对方的吉凶。有一天，一位愁眉苦脸的老太太来找他算命，这位赛神仙在经过察言观色之后，摇着头对老太太说：我看你有难言之隐。老太太摇着头没说什么。赛神仙又接着说：是你的儿女不孝吧？老太太还是摇头。赛神仙又说：那肯定是你丈夫有外遇。那位老太太还是摇着头。赛神仙因为一直都猜不中，心里也跟着慌了，又接着一口气说了几样不吉利的事情，可是那位老太太还是一直摇头。最后这位赛神仙只好拜托老太太告诉他到底为什么来算命。老太太这时才抬头看了看赛神仙，对他说：我呀，是因为有摇头的毛病，所以想请你帮我算一算，我这个毛病到底什么时候会好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想想今天社会的乱象之所以不断的产生，就是因为有太多自以为是的专家，凭着皮毛的知识猜测或断定别人的是非，其实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无怪乎会造成众说纷纭的乱象。圣经上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艘蒸汽渡轮艾尔金淑女号，在一个暴风雨来临的冬天深夜，撞到一艘满载木材的货轮，船上393名乘客全部掉进宽阔的密西根湖中，大家都拼命挣扎，等待救援。这时，有一位大学生不顾自身的安危，跳入冰冷的湖水里，一个接着一个救出溺水的人。当他救起第17个人以后，终于体力衰竭，虚脱到站都站不稳。他也因此脚骨严重受伤，再也无法行走，从此必须在轮椅上度过余生。多年后，有一家报社整理旧新闻，看到这个故事，重新找到这位大学生，并且访问他。在那天夜晚之后，什么事情令他最难忘？

这位奋不顾身、英勇救人，之后被迫在轮椅上度过一辈子的大学生，给了一个让人鼻酸的回答说：当年我救起的那17个人，很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回来向我说声谢谢。美国演说家罗伯特曾经说，地球上有40亿人渴望在睡前听到一句鼓励和肯定的话，却很少人如愿。亲爱的朋友，佳音联播网鼓励您，试着把赞美和感谢大声地说出来吧。也许只是短短的一句话，就能使人得着莫大的安慰。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有一位美国教会的传道者，在讲道当中常常以罪为主题，而且斥责罪恶不遗余力。有一天，一个会众特别来拜访他，说在讲台上常常讲罪会让很多人厌烦，我建议你不妨称罪是错误，或者呢用其他比较好听的名词呢。传道者听完之后回答说，我懂你的意思。说着呢，他就走到书桌旁，拿起一个小瓶子，又继续地说，这个瓶子里所装的是毒药，你认为我是否应该将这瓶毒药的名称改为其他比较好听的名词呢？我们要知道，名词越好听，危险性就越大。说的一点也没错，罪就是罪，毒药就是毒药，它都会致人于死的。我们不能给罪另取一个更好听或是更悦耳的名词，而误使人接近它、喜欢它。人如果轻看罪，以为犯罪是无所谓的，最终必会招致灭亡。你知道吗？罪是一个残暴的暴君，他要求属他的人交出一切的供物，又要求他们忠心地效力于他，甚至要求他们付上致命的代价。斯布珍牧师在解释罪的时候常常用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暴君非常的残忍，有一天他叫一个铁匠来，要求他打一条长长的铁链，那个人遵照办理。过了一段时间，铁匠拿了铁链，国王再叫他回去，要求他把铁链加长一倍，于是呢他又回去照办，当做好了献上给国王，国王非常的称赞他，但最后却叫人用铁链把铁匠捆绑起来，丢进火炉里活活地烧死了。魔鬼总是设法设下引诱和陷阱，使人犯罪而且成为他的俘虏，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小心谨慎，免得吃亏上当，甚至赔上了自己的生命，那实在是太划不来了。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金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地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曾在法国国会担任议员多年的皮耶认为，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历经几年政坛生涯后，他对政治改革的停滞不前渐渐感到极度失望。在严寒的冬季，有许多巴黎的乞丐在街头冻死，皮耶再也无法忍受。从那时候起，他抛开一切，进入乞丐圈中，成为关怀他们传生命之道的修道士。他将他们组织集合起来，分成几个小组，叫他们分别在城市里捡拾瓶罐，接着带领他们用废弃的砖块盖一个仓库，这个仓库成为日后处理空瓶的地方，也开始成立资源回收卖出的据点。最后，他不但训练乞丐自力更生，并教导他们必须去帮助比自己更不幸的人。过了几年，他成立一个名为以马忤斯的慈善团体，透过慈善团体的运作与他的智慧引导，巴黎的乞丐人数日渐减少。接着，皮耶走访贫穷的印度，在印度的麻风病院中遇到许多不幸的人。回到法国之后，他动员那些乞丐，在印度一间医院设立了麻风病部门，开始服侍那些病人。皮耶认为，慈善团体必须找到隐藏在各个角落不幸的人们去服侍他们，否则组织最终只拥有权力与财富，却失去了服侍人的真正目标。亲爱的朋友，倘若你在寻找关怀服侍的对象，可以先从身边的人找起，等他们自力更生了，再继续寻找下一位。那么你将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是充满祝福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稣爱你，在你生命里面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爱你。我相信主耶稣爱我，我感受到祂的爱，因为我知道祂为我钉在十字架上，祂用祂的宝血洗净我的罪。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从古到今，诗人爱把雨水比作眼泪。下雨的时候，他们说：“夜雨芭蕉伤心泪。”旧约中一位伟大诗人耶利米，把欢乐的心灵比作浇灌的园子。他是圣经作者中最智慧也最能写的一个。他把心灵的浇灌的园子加以描写，来表达他内心深处的感情。他把人的心灵比作园子，在那里有充足的雨露，树木长得又高又直，闪烁着庄严的光芒，每一片叶子都流漾着馨香的气息，芬芳的花朵娇艳欲滴。耶利米的思想何其清幽，雨所洒的不是泪，而是炫灿的华美。中国诗人杜甫把霏霏的细雨当作上天给人的恩物，他写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们只知道，雨总是和愁结不解缘，很难为雨天而欢乐。正好像很少人能喜欢痛苦一样，因为雨天和痛苦都是生活中不愉快的事物，我们从心底里头不喜欢它。有谁不愿意常见晴天，常有健康？可是住在终年都是阳光地方的人，却希望看见阴天。我们将来在天国的喜乐，会因为我们记得地上不幸的日子而大大增加。一个人如果常处在春天里，心里就像浇灌的园子，但有时也得用眼泪来浇灌。这种生活最接近忧伤人子的生活，他熟知忧伤的光景，通过忧伤才能绽开真正和平与喜乐的花朵。如果有他的喜乐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喜乐才完美无缺。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路德记二章十二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正面对极大的难处，她的丈夫过世，而她要跟着守寡的婆婆去一个陌生的国家。今天有许多妇女发现自己也落在类似的境况之中，因着各样的因素造成她们在得不到丈夫的帮助之下必须独自照顾家庭。那么路德怎么办呢？她去工作，他在大麦田里拾取别人收割时掉落的麦穗，后来遇见了地主波阿斯，就是后来成为他丈夫的人。当然并不是所有辛勤工作的人都会转入佳境，但发生在路德身上的事显明两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上帝要我们有怜悯的心。路德和拿米的需要被满足，是因为那些地主遵守上帝的吩咐，把多出的谷粒留在田间，让那些穷人和寡妇可以捡食。第二，上帝奖赏那些努力工作的人。至终，路德得到来自上帝的一个特殊的赐福。不管雇主及雇

工或我们对上帝，都有遵守他命令的义务。不论我们的境况如何，都必须谨守上帝的原则。任何其他对雇工的方法都不及上帝的原则。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人常常发脾气，只要在生活中稍有不如他意的事情，他就会动怒。但是他总认为自己会发怒都是因为别人引起的，所以为了能够彻底改善自己的修养，他决定一个人躲到深山里隐居起来，好让自己可以天天在那里修身养性。有一天，他拿着一个陶罐子要到河边去装水，可是却一个不小心把装满水的罐子弄倒了，他只好再去装水。但是走到半路上，他又把水罐里的水洒了一地，连续三次都是这样。他一气之下就把整个罐子都摔碎在地上。当他起笑之后，看到满地的碎片，才恍然大悟，以前我生气以为都是别人引起的，可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竟然也能发这么大的脾气。可见我的怒气不是别人引起的，而是从我自己心中生出来的。亲爱的朋友，认真地省思一下，往往会发现自己才是问题的根源。圣经上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昧。祝福您成为一位不轻易发怒的人。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